但内心却欠，而头上绑着很重我的对话里的脸多多我很紧个波波西的我也说很塞路很大安所以偏的安我也很残忍我是被闹一天哦，在那闷闷屋子闹。